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昨天看到那个新闻里啊，演员陈龙他回这个父母家，打算帮老人呢清一清家里的旧东西，无意当中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父母家囤积的调味品呢很多都已经过了保质期了，包括盐啊、酱料啊、榨菜什么的，很多都已经过期了，随便拿一个看看都已经是3、4年前的东西了。但是呢，不怪老人说不清理，因为陈龙他发现说，很多调味品的那个生产日期的编码字又小又隐蔽，找起来难度非常大。你别说咱们了，就是你别说老年人，就是咱们看起来都，我每次找那个的话基本上得转3圈半、啊、得看那个瓶身得转3圈半才能看到，所以呢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他在这个视频当中也是建议说，希望厂商能够对这种生产日期的标准呢进行一些小小的改变，就能够方便很多人。你看现在那个药品的说明书都已经把那个字儿放大了啊，我之前买药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说明书这个字儿大真的是很方便，老人起码能够看得明白。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也来说一说厨房里的那些过期的古董啊。我也曾经找出来过一瓶18年的白醋，我当时就突发奇想，我说这个醋如果没有被我找到，如果它一直这样放下去，是不是就是陈醋了？

0: 谢雨欣第三天，北京时间的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平安的车主生活节，咱们抓紧时间来参加，超多福利已经正式开始了，参与寻宝集字赢华为手机，还有100元加油充电券，天天抢。另外呢，还有机会得大疆相机、华为手表、小米投影仪等等的好礼，每天上午10点准时领取最高20元的服务神券，还有全家守护宝等多款的热销产品6折起。那么明天也就是7月23号，巡游全麦承载美好车主生活节的山东站的专场活动将会在清照全城明水古城开启，现场参与活动打卡有机会兑换平安出行礼包，还有古城的限定文创等等的好礼，另外还有景区的门票等你来领取。而且呢，明天下午的3:30我们还会在那里呢进行直播啊，栗子也会直播，而且呢会有妆造啊，我之前正在想我怎么样才能打扮成这种李清照的样子。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咱们直接回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马上来参加。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厨房里那些过期的古董啊，这个下雨天说现身说法，牛奶如果开了封最好在1-2天之内喝完。他曾经喝过过期将近1个月的牛奶，你为什么还要喝？他说当时觉得没坏啊，就觉得好像是味道不大对，也没在意，结果就是直接干进医院去了。那肯定啊，都1个月了朋友。还有我们的小凤说这个保质期的事，他说这个保质期的新规呢就要开始正式实施了，要求就是那个日期要醒目容易看见。我查了一下，确实是食品保质期确定指南将会于今年的8月1号起实施，上面呢会要求就是字体要足够大，并且像是牛奶、酸奶、奶酪等等的这种预包装的食品是必须同时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到期日，而且这个标志的这个标注的这个顺序就是年月日啊。有没有经历过那种保质期咱们看不明白它到底是这个年月日从左开始还是从右开始的。还有我们的杨帆说，他说忘了搁哪儿看到了，说这个盐好像是没有保质期的，顶多是会结块，而这个醋如果保存的得当的话呢可以长期存放，也不知道准不准，咱们有没有专业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这个盐和醋是能够长期放的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来说一说这个厨房里那些过期古董。
1: 过去的观点容易让你一成不变肤浅。

来自 JS 天空的颜色，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最近我们给大家推荐全空的时候，有朋友在微信后台发了一个截图，他说他在那个电商平台买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评论区，然后呢，大家说有截图，就是说是从听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买的。哎呀，感谢我们这位听友啊，这个不知道品牌方看没看到啊，再投点呗啊。我们的全空呢也是一款非常靠谱的除醛产品，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并且呢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的。这个技术呢是什么？就是主动分解技术，将甲醛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它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所以呢就是这个除醛的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光能除甲醛，还有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技术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就是这个夏天咱们有新房子或者是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咱们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就是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如果买了之后咱们用的好，也可以在那个评价里面啊写上是啊听到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去买的啊。上天猫或者是京东直接搜索全空两个字，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就可以购买了，给家人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今天来说一说厨房里的那些过期的古董。前行说过期重灾区是冰箱的冷冻室，因为它就是默认啊这些东西能够一直冻下去。2年前的粽子，3年前的饺子，5年前的肉应有尽有啊。还有圆圆说他每年过年回爸妈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清理冰箱和厨房，因为老人各种不舍得扔啊，但是呢真把他们吃出问题来。云他说其实他的冰箱里现在有一盒糖蒜已经有3个月了吧，本来还想再留一留，说不定还能吃，但是听了咱们这节目，要不咱还是扔了吧啊，明智一点儿。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成功为停泊在青岛前海二号锚地的国际航行船舶投送物资，开启商业化试运行。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将于7月23日在辽宁大连拉开战幕。2026年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结果出炉，中国队全员摘金，位列团体第一。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官宣从8月1日提档至7月25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闪电优选的夏日彩妆特惠，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现在只要79，专柜一支正装的话要300多块钱。而且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两支呢，颜色都是非常百搭的，一个是196半透裸纱，还有就是275法式裸茶，就是低饱和的温柔裸色调，不挑肤色，并且呢，它是能够搭配你现有的其他的口红，叠加出你的专属的色系。素颜、淡妆、精致浓妆都是可以来搭配的，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也是顺滑不拔干，夏天喝水啊不怎么沾杯，这是特别好的。而且呢，每支是3毫升的迷你小样，放在包里随时补涂，也不用担心用不完，特别的省。专柜单支300多，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的特惠两支只要79元。想试大牌唇釉不踩雷，并且呢想送个闺蜜呀、送给朋友啊一个小礼物也是非常的不错。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轻松拿下两支热门色号。

周华健等我一秒钟。其实从2000年以来呢，全球变暖呢，让一天的这个时间啊变长了1.33微秒左右。若是按最坏的情况发展呢，2100年之前，地球的一天的这个时长将会增加2.62微秒左右。也许我们并不会明显的感受到那么微小的这种时间的变化，但是对于一些需要极高精度的时间校准的领域，比如说火箭发射呀，全球定位系统这种高精技术应用而言，几点几微秒这样的变化也足以造成重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还等我一秒钟，其实现在的一秒钟已经不是一秒钟了，一天也比一天更长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了。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的一首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RNG， 这首歌也是特别适合夏天来听。其实夏天的养生我们说了很多了，安全方面的隐患多提醒两句，比如说这个冷冻的碳酸饮料，在常温下呢，碳酸饮料当中溶解了比饮料体积多很多倍的二氧化碳，但是呢，二氧化碳它不稳定，加热或者是冷冻都很容易让它们从饮料当中跑出来，哪怕说你没有冷冻彻底，在开瓶的瞬间，瓶内聚集的二氧化碳的压力会让饮料剧烈的喷出，压力太大呢，甚至会造成这个瓶子的一个爆炸。这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都是有上过新闻的现实的案例的。而且呢，也不建议大家这个夏天出太多汗的时候，咱们喝那种冰炸凉的饮料啊，对于心血管来说真的是一种渡劫。北京时间9: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迎第三时段，继续一起听好歌。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给孩子用的驱蚊产品，这个安全无毒是最重要的。绿鼻子驱蚊喷雾这样一个组合，采用的是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没有神经毒素，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在皮肤上。特别添加的龙胆花提取物是能够降低对皮肤的一个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6个月以上的宝宝、还有孕妇以及敏感肌都是可以来使用的。那么驱蚊的效果能够达到6小时。这次的组合当中还有一款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能够快速止痒，并且它是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的，给孩子用更加的放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这样一个组合是79.9元到手200毫升的驱蚊喷雾的家庭装1瓶，以及60毫升的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还有驱蚊乳2片，整整是6件套。带娃出门玩或者是出游啊，海边户外啊，都是非常适用的。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可以放心来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这样一个驱蚊的喷雾组合只要79.9元。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每到暑假，家长们就开启渡劫模式，出门五分钟，操心两小时，怕中暑，怕摔伤，又怕玩水出危险。不只是孩子的健康安全，还有家里老人，夏季高温对于心血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想带一家人出游，更是方方面面都要挂心。平安车主生活节已经开始了，不管是家人健康、出游安全、居家安全，还有毛孩子的健康，都有相关保障给你安全感。一无忧零免赔百万一王牌版，一元起赔，赔付上限600万。平安行旅行险年卡节日版限时8折，让你出行更省心。家无忧全家守护保，可保全家房屋及人身意外。还有宠无忧爱宠保障卡2.0，减轻养宠负担，解锁养宠专业体验。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动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公布海外上映时间，8月13日起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陆续上映。夏季吃西瓜提示：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量以200至350克为宜。西瓜中含有大量水分，饭前或饭后立即食用可能会影响消化，最好在两餐之间吃。严重口腔溃疡患者、消化不良及肠胃虚寒的人，糖尿病患者、孕妇、肾功能不全患者等，吃西瓜一定要注意控制食用量，吃太多易刺激胃肠道，引起身体不适。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闪电优选的香港直邮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一共是五件套，包括了精华，包括了原生液，还有洁面以及智颜的清爽面霜，还有小棕瓶的眼霜，这一套就可以搞定我们日常的全护肤的流程了，现在只要299元。洁面乳呢，温和清洁，不紧绷不拔干，而原生液呢是属于补水维稳的，后续护肤品的吸收力呢会更强。小棕瓶精华就不用多说了，修护抗老能力超级给力，再加上就是专攻眼周暗沉以及干纹的小棕瓶眼霜，还有锁水抗皱的智颜面霜，并且全部都是中小样的规格，非常的便携。咱们暑期的话，短途出游随身带非常的方便。专柜呢单瓶精华都要远超这个价格了，现在是我们这样的一整套只要2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大牌护肤平价入手，并且这个活动呢是只有一周，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五件套现在只要299元。

子王菲，你在终点等我。在现在如火如荼的演唱会市场呢，突然想到了王菲的上一场演唱会是在2016年，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是在上海举办了幻乐一场演唱会，当时的这个票价呀，大家听一听啊，1800、5800、7800三个档位，哪怕是放到现在，依旧是张学友、刘德华、周杰伦等人最高票价的2-3倍。而且在演出的现场更是惊现史上最豪华的观众团啊，包括一众的明星全部都来给他捧场。此外呢，幻乐一场还首次引入了360度的全景的网络直播，2100万的同时在线观看直播人数，也是堪称当年演唱会市场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了。放到现在，你想想这样的阵容、这样的观看的人数、这样的人气，还有谁能够比拟？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看到王菲演唱会的消息呢？北京时间9:47，爱听财富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让好音乐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带你去旅行。家人们，最近有一个视频啊，真的相信很多朋友都刷到了，眼下真的专属于我们山东人的抓捕知了猴的季节可以说是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了哈。而且呢，白日里的菜园和餐桌，另一款现日的限定美食叫豆蕨子，也迎来了最佳的赏味期。你看，一个蛰伏泥土之下，一个呢是扎根了田间生长，从菜地到厨房，从树林到餐桌，而这对我们的山东夏日的顶流 CP， 以顿顿不重样和天天不打烊的超高存在感贯穿整个山东孩子的七月和八月啊。在这里呢，小强也是提示大家，豆蕨子一定要彻底的做熟之后才能够食用啊，健康又美味。而且呢，结了归虽好，但是过敏体质的朋友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适量品尝。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敲黑板哈。结了归夏日的狂欢，舌尖的限定哈，每日这个当日落天黑，微风晚凉，而且呢，大人小孩全员出动，备好手电筒、长竹竿和矿泉水瓶，这一同奔赴林间来寻味夏夜。一束束灯光在林间穿梭，而且人们细细地搜寻一下树干和土层，一旦挖到了藏了结了龟的小小的洞口，那份欣喜啊，堪比挖到了人间宝藏。真的，这是属于我们山东人的夏夜的仪式感，也是无数人童年最鲜活的林间探索了。抓回了结了龟，清洗干净，而且腌制入味儿。次日呢，入锅油炸，来撒上椒盐和调味儿，金黄酥脆，鲜香十足。一口一个，真的是我们山东夏夜最高规格的下酒菜了。当然，也是刻在记忆当中的夏日味道。那面对满满的一冰柜的夏日限定的结了龟，这山东人的烹饪啊，制造力、创造力同样不掉线。山东煎饼卷万物，这结了龟山东啊不能缺席。煎饼铺开，马上刚出锅的结了龟，另外呢配上这个小葱和蒜啊，另外卷上一口，咬上一口，哇，太酥香了，这也是我们山东人才懂得豪横的吃法哈。另外结了龟面包啊，也是最近我们山东特色的创意面点，软糯麦香的面包裹着酥脆的结了龟，另外呢咸香浓郁，口感可以说是相当的给力了哈。如果说结了龟就是我们山东人主动追寻的夏夜乐趣，那么豆蕨子就是土地慷慨的馈赠了。下期节目呢，我们将为大家推荐豆蕨子，甜蜜的烦恼，全能的主角。大家想了解更多的相关内容，也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了解更多的相关内容。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八月四号到八月十一号，我们将会继续带着全省的车友一起去到新疆，感受大美新疆的魅力了。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啊，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 1.7 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 1.7 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0: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2026海浪电影周主题主视觉发布，主题为世界在每个清晨重启。本届海浪电影周将于9月在阿那亚秦皇岛举办，包含海浪展映、海浪产业、海浪对话等多个板块。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呢，很多朋友熬夜啊，天天刷手机，加上太阳晒，可能眼下的干纹就会越来越浓。那么涂普通的眼霜呢，要不就是油腻和脂肪粒，要么就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最近呢 ，HR 黑绷带的眼霜真的给到大家最合适的、最优的选择。它是把30%的玻色因呢用在了眼周的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而且呢它是绷带式的修复，能够渗透到肌肤的底层，慢慢的淡化干纹，收紧肌肤周围的皮肤。所以说熬夜呢形成的黑眼圈以及眼部的垮塌其实都能够慢慢的改善。另外初老和熟龄的女生都是可以用的。那最贴心的质地，夏天涂完之后不黏腻，不会糊眼睛，而且妆前涂呢也不搓腻和卡粉，早晚步骤都贴配。另外15ml的正装日常呢真的非常的够用了。这种高端线就是赫莲娜的眼霜，专柜呢要2000多，但是今天到手399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自己日常的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女生，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我是小强。夏天啊，真的是特别难挑口红，有很多女生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你看普通的唇釉呢，黏黏糊糊的，不适合夏天，比较沾口罩。而大牌正装呢，又比较贵，所以说盲选色号呢，又特别容易翻车和闲置。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妞选商城当中呢，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的小样两件套，应该是大家的首选，低成本试色，而且完全不用担心浪费。而且呢，这套装里的什么色号都有， 比如说1965的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的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是非常的适配。另外呢，这两支口红呢，它的丝绒雾面的质地感特别的强，而且轻薄不拔干，高温天呢也是清爽不黏腻的，而且持久不沾杯。每支呢是3ml的迷你容量哈，大家不用担心用不完浪费，想要换颜色呢也可以随时的换，几乎没有太多的成本。 而两支大牌的唇釉小样价格可能真的相当的闪亮，只需要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的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其实一举两得。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11:0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炎热的三伏天啊，需要我们更好的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凉爽的度过夏天，更要健康的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都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进入商城去了解一下。现在正值三伏天哈，也正值暑假，很多家长都会趁这个时候呢，带孩子们出去游玩，外出旅行。商城现在特意为你们上新了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特别适合旅行的刚需好物，那就是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采用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明显。而且还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敏感皮肤也可以放心使用。这款产品呢，长达6小时的长效驱蚊喷雾设计很方便，出门以前呢喷一喷，远离蚊虫烦扰。现在在商城当中，这组产品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上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的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是4件套，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另外，前100单下单的朋友再加送给您驱蚊乳2片，可以说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的使用，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去下单吧。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八月四号到八月十一号，我们将会继续带着全省的车友一起去到新疆，感受大美新疆的魅力了。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呢，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啊，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济南推出大学生畅游卡，除大专生、本科生外，硕士、博士也能申领该卡。凭卡可享受免费乘坐市区公交30天，以及趵突泉、千佛山等景区免票入园的权益。近日，济南轨道交通7号线建设迎来最新进展，全线23座车站中已有17座封顶，16个区间双线贯通。青岛市无人机锚地船舶供应式运行首飞日前顺利完成，成功为停泊在青岛前海2号锚地的国际航行船舶投送物资，开启商业化试运行。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将于7月23日在辽宁大连拉开战幕。2026年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结果出炉，中国队全员摘金，位列团体第一。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官宣从8月1日提档至7月25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

0: 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夏天的气候呢比较炎热和干燥，想要保持皮肤的状态呢，护肤的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呢，暑假出门旅游的话，可能带一堆护肤品是个累赘和负担，那么单品分开买又比较贵，那怎么办呢？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最近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推荐给大家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五件套，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呢是包揽了完整的护肤步骤了，五件非常的齐全。你看像洁面，还有樱花原生液，小棕瓶的修复精华，淡纹眼霜，以及清爽智眼面霜，这样一梳理下来，你看清洁补水、维稳和抗老一步到位，而且呢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真的是完全不黏腻的，全是便携旅行的规格。行李箱啊、随身小包啊，其实都是可以放的。另外短途旅游大家不用分装。那闪电优选的限时一周福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了。我们只给到大家几个名额哈，299，299，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了，一套搞定全年日常，而出行护肤满足大家所有的幻想和需求。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5。

9.9， 枣庄 FM 106.5， 临沂 FM 106.7， 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工作日啊，忙忙碌碌，每天中午你需要好好的调整自己，为身体也为下午更好的投入工作。那说到工作，有一项研究和你来分享一下，就是来自于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工作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发胖几率的。没想到吧，拥有平稳心态的人会选择有益健康的低热量食物，而上班时候情绪消极的人更容易对垃圾食品上瘾。一旦工作影响心情，就会选择想吃汉堡、咖喱或者是披萨这样的食物。调查还发现，职场人每周大约会有四餐的食物选择会受到办公室情绪影响。所以我们不求每天都要心情愉悦，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努力做到心态平稳还是可以实现的。比方说调整好自己的工作节奏，让每天的计划更有计划，节奏更为合理，或者学会在工作当中找到一点小乐趣，让你随时可以调整心情等等。当然了，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随时来打开收听方式，来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让好歌曲给你一个调整放松的机会。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开启了哈，炎热夏天，不管是紫外线还是高温，都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损伤。那除了要学会提前的做好防晒防护必要的工作之外，一旦皮肤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灼热感、泛红啊、敏感等等，这个时候就需要适当的进行修复了。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好的产品对自己的皮肤进行一次彻底的修复。而说到重中之重，眼周围的皮肤相对来说更为脆弱，更需要加倍呵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就是你的不二之选。这款眼霜全新上架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当中哈。那说到这款眼霜，它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精准的作用眼周，淡化细纹、眼袋、黑眼圈等等各种的老化痕迹，全年龄段抗老人群都适配。绷带式的立体修复力，深层次的渗透肌底，紧致眼周围的松弛皮肤，熬夜党、经常用眼、初老熟龄的皮肤都可以改善眼部的垮塌问题。15毫升的正装大容量，高浓度的玻色因突破性的应用于眼周，层层修复胶原，长期使用呢，提拉眼周，缓解日晒、熬夜等等带来的眼周的暗沉的干纹。咱们闪电优选啊，夏日特惠，这款产品15毫升正装只要3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精致抗老这款眼霜千万不要错过了。闪电优选夏日特惠，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15毫升正装仅需要399元。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发送秒杀可以直接抢购。想淡化眼纹紧致眼周的朋友，这次机会可以抓紧囤货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

0: 艰辛苦苦的为伊丹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公布海外上映时间，8月13日起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陆续上映。夏季吃西瓜提示：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量以200至350克为宜。西瓜中含有大量水分，饭前或饭后立即食用可能会影响消化，最好在两餐之间吃。严重口腔溃疡患者、消化不良及肠胃虚寒的人，糖尿病患者、孕妇、肾功能不全患者等，吃西瓜一定要注意控制食用量，吃太多易刺激胃肠道，引起身体不适。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是个多彩的季节，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这样的季节当中给自己一点颜色啊？对爱美的女士来说，口红这个时候绝对是必备单品。而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现在就非常及时的为你带来热门的产品，来自于兰蔻这个品牌的唇釉两件套。这个套装当中包含了两个大爆款的色号哈，一个是196的半透裸纱元气色，非常显白，还有275法式裸茶色，温柔百搭。丝绒哑光质地，上嘴呢顺滑不拔干，夏天喝水也不会沾杯。每支3毫升迷你小样，放在包里啊，随时补妆非常方便。黄皮素颜涂都非常的提气色，专柜单支很贵哈，咱们闪电优选现在呢特惠两支加在一起才79块钱。想尝试大牌唇釉的朋友，这次机会可是你入手的绝佳机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收货链接，直接下单了，轻松拿下两支热门色号。闪电优选现在夏日彩妆特惠哈，兰蔻品牌的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要79块钱，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划算呢。试色日常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支热门的大牌唇釉一次带回家，这样的机会还在等待什么呢？赶快去商城入手吧。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当然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我们的暑期线路已经全面的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真是非常的受欢迎，而目前我们的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来到了八月份，有暑期计划去新疆游玩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因为之前的新疆团期啊，一个又一个非常迅速都爆满了，那现在来到暑期呢，名额就很难抢了，所以一定先抢定名额。那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首先肯定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新疆线路一直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安排到位。现在我们的暑假期间的新疆游正在招募当中哈，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来抢定你的名额，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咨询电话记号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旅游啊，都可以查看最新的新疆团期。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喂

0: 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忙应该是很多人在工作日的一个常态，而当有了空闲，比方说在午休的时候，也总是想着把空闲的时间填满它，像打个手游啊，看看综艺啊等等。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让自己能够真正得到休闲的方式啊，就是发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的意识活动减弱，能够让我们控制或者是降低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让自己可以暂时处于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是挺好的一种精神调剂手段。平复情绪，消化信息，增强创造力，每天只需要5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呢，道理大家都懂啊，那么如何发呆呢？并不是一定要让脑子达到一片空白才叫发呆。那其实发呆的时候啊，如果不能尽快的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愉悦的场景，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一种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哈，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发呆时候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那最好了。头颈部呢，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希望刚才和你分享这样一份科学发呆指南能够帮助到你哈。电脑需要升级，大脑也要重启。午休的时候，不妨在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发呆一会儿，放松一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炎热的三伏天啊，需要我们更好的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凉爽的度过夏天，更要健康的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都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进入商城去了解一下。现在正值三伏天哈，也正值暑假，很多家长都会趁这个时候呢，带孩子们出去游玩，外出旅行。商城现在特意为你们上新了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特别适合旅行的刚需好物，那就是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采用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明显。而且还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敏感皮肤也可以放心使用。这款产品呢，长达6小时的长效驱蚊喷雾设计很方便，出门以前的喷一喷，远离蚊虫烦扰。现在在商城当中，这组产品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上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的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是4件套，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另外，前100单下单的朋友再加送给您驱蚊乳2片，可以说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的使用，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去下单吧。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济南推出大学生畅游卡，除大专生、本科生外，硕士、博士也能申领该卡，凭卡可享受免费乘坐市区公交30天，以及趵突泉、千佛山等景区免票入园的权益。近日，济南轨道交通7号线建设迎来最新进展，全线23座车站中已有17座封顶，16个区间双线贯通。青岛市无人机锚地船舶供应式运行首飞日前顺利完成，成功为停泊在青岛前海2号锚地的国际航行船舶投送物资，开启商业化试运行。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将于7月23日在辽宁大连拉开战幕。2026年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结果出炉，中国队全员摘金，位列团体第一。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官宣从8月1日提档至7月25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5度。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天气炎热，我们要学会在高温的季节当中更好地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不仅要凉爽地度过夏天，更要健康地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都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去了解产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的王牌护肤五件套组合，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一套呢配齐了洁面、樱花水、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完整护肤流程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中小样便携规格，短途出游携带非常方便。小棕瓶修复熬夜垮脸，面霜清爽适配夏天，全肤质都可以使用。专柜单瓶精华都要远超这个价钱了，咱们活动限时特惠，整套啊五件套仅仅需要299块钱。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次闪电优选为你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全套护肤五件套组合，50毫升正装容量的小棕瓶精华搭配樱花原生液、温和洁面、抗蓝光眼霜。

清爽智颜面霜，清洁、修护、抗老全覆盖，夏天用也不会油腻的。专柜单买一瓶精华就要好几百了，现在全套五件套只要299块钱。但是活动只开放一周哈，过期就恢复原价了，心动抓紧要行动了。打开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囤一套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护肤省心一整个夏天，这套组合绝对值得入手。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当然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我们的暑期线路已经全面的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真是非常的受欢迎。而目前我们的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来到了八月份，有暑期计划去新疆游玩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因为之前的新疆团期啊，一个又一个非常迅速都爆满了，那现在来到暑期呢，名额就很难抢了，所以一定先抢定名额。那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首先肯定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新疆线路一直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安排到位。现在我们的暑假期间的新疆游正在招募当中哈，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来抢定你的名额，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咨询电话记好，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旅游啊，都可以查看最新的新疆团期。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海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强强联动，初恋的感觉，愉快一下。十四点的开场曲来自歌神张学友和天后王菲合唱的一首经典歌曲《非常夏日》，也非常适合在夏天来循环播放。经典好歌继续放送。从20多年前的青涩到如今的音乐顽童，任贤齐用音乐见证了他的一路成长。当经典的老歌旋律响起，《伤心太平洋》《心太远》《我是一只鱼》《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些经典的老歌，你还会唱吗？

0: 算了，回家吧。
1: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2: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1: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2: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1: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7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2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7代精华的最佳时机，2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是不是好多姐妹一到夏天就被眼周问题搞到心烦呢？熬夜刷手机，黑眼圈重得遮不住，天天对着电脑用眼，眼角的干纹越长越多，还有人年纪轻轻，眼尾松弛，眼袋下垂，化妆卡粉，涂眼霜，还闷脂肪粒，真的太闹心了。今天呢，闪电优选夏日美妆专场直接给大家搬来了贵妇级的修护王牌赫莲娜重磅黑绷带眼霜。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黑绷带有多顶，这款眼霜更是硬核升级，直接添加了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这个配比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精准直击咱们脆弱的眼周肌肤。它不是表面保湿而已，自带绷带式立体修护力，能够深层渗透肌底，牢牢稳住胶原蛋白。不管是20多岁长干纹有初老迹象，还是30+眼周松弛眼皮垮塌的熟龄肌，全都能适配。经常熬夜，长期伏案用眼，日晒暗沉，日积月累长出来的细纹、眼袋、黑眼圈，坚持用慢慢就能抚平提亮，紧致回弹。而且大家看好了，咱们到手的是1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正经的赫莲娜高端护肤眼部单品，质感直接拉满，平时居家护肤够用大半年，出门出差便携轻巧，自留精致养肤，送人体面高级，颜值功效双在线。以往赫莲娜的眼霜动辄上千，好多姐妹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美妆特惠，宠粉福利炸裂，不用1000元，不用600，现在入手仅需399元一瓶，大牌贵妇眼霜平价拿下，性价比直接封神。想要抚平眼周细纹，甩掉黑眼圈眼袋，夏天养出紧致透亮明眸的姐妹，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锁定名额，大牌抗老不踩雷，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2026海浪电影周主题主视觉发布，主题为世界在每个清晨重启。本届海浪电影周将于9月在阿那亚秦皇岛举办，包含海浪展映、海浪产业、海浪对话等多个板块。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这一到暑假，很多家长就会带着孩子出门游玩、玩水，尽情享受户外时光。但是很多家长都有同一个烦恼，越是闷热下雨天之后，蚊子就越加猖狂。每次出去玩的开开心心，回家孩子胳膊腿上全是蚊子包，又红又痒，孩子还抓个不停，大人看着既心疼又无奈。今天就给各位宝妈宝爸还有敏感肌的朋友们安利一套全家通用安全又好用的夏日刚需好物，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大家选驱蚊产品最在意的肯定是安全，尤其呢是给小宝宝用的。这款驱蚊喷雾特别的靠谱，采用的是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安全配方。而且它还做到了零酒精零香精，温和不刺激，还特意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进一步的舒缓肌肤，长效驱蚊可达6小时，日常出门遛娃露营完全够用。光会驱蚊还不够，被蚊子咬了痒的难受怎么办？搭配同系列的猫爪舒缓止痒膏就完美解决了。里面添加了新疆软紫草成分，止痒舒缓的效果特别的好，被咬后随时涂一点，快速缓解红肿瘙痒。关键还有儿童的小金盾的标识，专为孩子设计，用着更安心。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的福利，直接帮大家一站式的配齐，不用费心搭配，更不用花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抢到专属套餐。一瓶200毫升的大容量的驱蚊喷雾，居家全屋够用，再加2瓶60毫升的便携小喷雾，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随时都能用，再搭配一支猫爪止痒膏。这还不算完，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额外再加赠2片驱蚊乳，总共整整6件套全家夏日驱蚊止痒装备一次性配齐，居家出行所有场景全覆盖，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夏天蚊虫高发期，早备早省心，想要轻松度过无蚊夏日，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丝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0: 很多姐妹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烦恼，想入手大牌唇釉，又怕色号踩雷，买回来闲置不用，要么呢质地太干卡唇纹，要么上嘴黏糊糊，一喝水就沾杯，素颜涂没气色，化妆涂又不搭氛围，真的特别纠结。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兰蔻唇釉小样套装，一套直接两支热门爆款色号全都配齐，花小钱就能试大牌热门色，轻松解锁日常所有妆容风格。重点来夸夸它的质地，正宗的丝绒雾面哑光质地，彻底打破了普通哑光唇釉拔干卡纹痛点，上嘴超级轻薄软糯，像蒙上一层柔雾薄纱，夏日涂起来清爽透气，完全不粘嘴不糊脸，而且锁色效果超棒，持久显色，吃饭喝水不容易沾杯掉色，持妆一整天都稳稳的，懒人早八档直接闭眼冲。尺寸设计也特别的实用，迷你便携的小样规格，小巧精致，不占空间，平时出门逛街、通勤上班、短途旅行随手塞进小包口袋就行，随时随地都能快速补妆，不用带着笨重的正装出门补妆超方便。了解大牌彩妆的朋友都知道，兰蔻唇釉正装价格不菲，想要试色总要花大价钱，一不小心就踩雷浪费。但是今天咱们专属的福利价，两支正品兰蔻热门唇釉小样套装仅需79元，超低价格解锁两大爆款色号，试色零压力，性价比直接拉满，颜值质感双商在线，精致简约的大牌包装，不管是自己日常补妆换色使用，还是拿来送闺蜜送同事当小礼物，都特别的体面有质感，小众高级不廉价，想试大牌唇釉怕色号踩雷的姐妹，这次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用纠结挑选，不用高价试色，两支热门神仙色一次性拿下。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一键下单，平价轻松拿下兰蔻爆款唇釉套装。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北京时间下午的3:03，此刻音乐随心听的经典老歌依旧陪伴在各位的耳畔。曾有那么一段时间，青春纪念册是每个快要毕业的孩子的深深回忆。青春是一本纪念册，在青春时节没有感到青春的珍贵，离去时才发现岁月匆匆。青春时期，我们曾用力深呼吸，用力做梦，因为青春，我们约定制造共同的回忆，镶在青春纪念册里。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一年只等一个盛夏，夏日最浪漫的奔赴一定是去新疆伊犁，不用花费高昂预算，一次普通周边游的价格就能玩转绝美北疆。专属的暑期限时特惠正在火热招募，名额爆满，立刻截止，想出发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说到伊犁，最先让人心动的一定是独库公路。这条被称作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完美诠释了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致。走进那拉提草原，更是闯入了夏日的童话世界。还有一定要打卡的，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澄澈的湖水层层渐变，从清新浅碧过渡到深邃幽蓝。偏爱静谧风光的朋友，不能错过的是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茂密的林海沿着河谷连绵生长，清澈溪流穿梭林间，古朴的木屋散落山野，静谧安然，藏着伊犁最温柔最治愈的气息。壮阔的独山子大峡谷是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雕琢的地质奇观。此行我们还会奔赴天山天池，邂逅传说当中的瑶池仙境，遥望巍峨的博格达峰倒映在澄澈碧水之中，山水相依，仙气缭绕，还能走进哈萨克的风情园，沉浸式的感受浓郁的西域民族特色，体验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旅途的最后，我们漫步伊宁六星街，游走在百年老街上，欣赏精致独特的花窗，别致的尖顶建筑，感受多民族交融的独特风情。整整八天七晚的行程，把北疆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一次出行不留遗憾。目前专属的暑期限时特惠火热进行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想要报名咨询的朋友，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锁定专属优惠，用超高的性价比收下北疆一整个夏天的绝美风光吧。

0: 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济南推出大学生畅游卡，除大专生、本科生外，硕士、博士也能申领该卡。凭卡可享受免费乘坐市区公交30天，以及趵突泉、千佛山等景区免票入园的权益。近日，济南轨道交通7号线建设迎来最新进展，全线23座车站中已有17座封顶，16个区间双线贯通。青岛市无人机锚地船舶供应式运行首飞日前顺利完成，成功为停泊在青岛前海2号锚地的国际航行船舶投送物资，开启商业化试运行。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将于7月23日在辽宁大连拉开战幕。2026年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结果出炉，中国队全员摘金，位列团体第一。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官宣从8月1日提档至7月25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

0: 致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0: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1: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还在为日常护肤搭配发愁，熬夜脸暗沉，换季肌肤敏感，夏天护肤厚重闷痘，不知道怎么调理的朋友，今天这条福利你千万别错过。给大家带来的一套雅诗兰黛全套护肤五件套，一步到位搞定全脸护肤，从清洁、补水、修护、维稳到抗老，完整覆盖咱们日常所有的护肤需求，不用再混搭各种护肤品，一套直接配齐。整套礼盒包含了正装王牌小棕瓶精华、樱花原生液、温和洁面、抗老眼霜，还有智颜面霜，五大热门单品全部配齐。重点跟大家说一下核心的小棕瓶精华，足足50毫升正装大容量，也是雅诗兰黛的王牌单品。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脸蛋暗沉发黄、肌肤屏障受损、容易泛红敏感的朋友，用它维稳修护效果特别的好，全年龄段都能用，日常抗老修护完全够用。而且这套特别适配夏天肤质，多人出门出差旅游最烦带护肤品，瓶子大占地方，还需要分装，麻烦又容易浪费。这套五件套都是便携尺寸，大小刚好，通勤出差旅行随手就能塞进包里，不用额外带分装瓶，外出护肤一站式搞定，超级方便。今天咱们线上专属秒杀福利，整套五件套到手仅需299元，大牌全套护肤平价就能拿下，性价比直接拉满。重点提醒大家，这是限时一周的专属活动，库存数量非常有限，这批活动结束，下次再想要这个价格就要再等一年了。想薅大牌护肤羊毛，想低成本配齐全套护肤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想要的朋友不用到处找链接，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正品大牌护肤，超低秒杀价格，手慢无，赶紧来冲。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在风的指引中，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同名主题曲，郁可唯以其深情嗓音倾情演绎。这首歌如微风一样吹进心里，鼓励着我们去有风的地方遇见爱情，遇见新的自己和生活。来自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刘思涵的一首《走在冷风中》，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
1: 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哎，这个夏天呀，
0: 很想走在冷风中，是吗？
1: 走在冷风中是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因为外面太热了啊。
0: 哎呀，终于回来了。其实呢，我还想继续的去上课两
1: 天。这两天老有人问，球哥呀，还有其他的朋友就老在问。
0: 嗨， 说半天就球哥惦记我。
1: 没有，其他不让提名字。这个，怎么又你一个人？
0: 嗯，
1: 豪姐去哪了？我就给他们解释，我说豪姐去学习了啊。
0: 哎、
1: 这个学习的整个的过程呢，就是两个全天啊，周三就能回归节目了。那他们都非常期待今天节目的开始。
0: 哎，我跟你讲啊，这两天再次走进到校园里啊，就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我就不太想回来再上节目了。因为那个不仅仅是学的内容，重点是你就会觉得你回到了青春时代，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就是怎么讲呢？回到校园啊，虽然咱们相对来说年龄大一些，但是你看到的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0: 不是
1: 你会觉得你自己也跟着年轻了？
0: 你不觉得你自己是这个年纪了？你又回去了，
1: 对，
0: 就那种感觉，知道吗？
1: 实际上呢，区别还挺大的。
0: 你别实际上呢，然后我就特别感叹，因为我看到很多学生的状态，我就在想，我越发的羡慕咱们早高峰栗子老师
1: 哦，
0: 全家挣钱一个人花。
1: 嗨，
0: 你学生时代是这样的，你不觉得吗？
1: 学生时代关键也花不了多少，你这
0: 啊、
1: 是吧？
0: 嗯，
1: 现在那还是没法跟栗子比，他现在这个怎么讲？购买力比较强。
0: 然后你知道我的感触为什么还特别深呢？因为我儿子马上进入到大学了，所以我最近呢也花了不少钱。就是除了什么三件套之外呢，你看宿舍的那些东西也得买全了，就是你懂吗？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发觉我好像一直在为别人掏钱。哎，
1: 那你的意思是今天你从我们这儿下单是吗？给自己买点什么？
0: 不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也想一想，就是当你成年之后，或者尤其是到你中年之后，你上有老下有小之后，你为自己来花的钱其实是比较少的，你大部分的钱其实是花给了别人。
1: 这倒也是，
0: 嗯
1: 啊，因为你怎么讲呢，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你是家庭中的中坚力量。
0: 对，
1: 对吧？就像你说上有老下有小，咱们得为他们多多的去怎么讲，去考虑。
0: 对，
1: 对吧？
0: 就这么说吧，刘帅，那你啊最近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
1: 我好像给自己买了两双鞋，买了条短裤，还没寄到呢。
0: 你挺奢侈啊你
1: 啊，都挺便宜的，说实话，都不贵。
0: 你就是花能撑上一笔钱的，就是你那个手机了吧？
1: 那时间有点长了。我是这样啊，我每就是刚入夏的时候
0: 啊，
1: 我就还翻了翻去年前年的那个夏天的衣服，就穿上就觉得怎么还是这几件。
0: 我
1: 不会提前吧，我一般是在夏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为自己再去添置一下。
0: 我以为是穿不上了呢。
1: 嗨，有这么快吗？这个刚入夏，
0: 中年发福这一瞬间容易胖吗？
1: 大家也可以来评论上跟我们来聊聊。我们今天就说说这个话题，就是你最近为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
0: 哎，
1: 我是给夏天自己度过这个夏天又
0: 置办了一些。
1: 都算不上行动。哎，这
0: 必须的之物。
1: 就算是多了一些选择吧。
0: 好，那大家也想一想，你最近为自己啊，就是单位自己买的是什么，
1: 花的一笔钱，
0: 对对对，
1: 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还是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啊，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参与咱们日常的互动。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bring it back。
1: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2: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1: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2: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1: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陈琳，我挑我的。这怀总从咱这挑了老长时间了，最后今天给我们发过来一张图片，给自己挑了一包日照绿茶。怎么说，谢谢怀总对我们的支持吧。
1: 对，怀总说你看这个东西面熟吗？这是我们105的绿茶，继续支持。哎呀，真挺棒的啊，怀总，以后啊就别的地方下单了，就我们这儿吧。
0: 你那些需求咱这都有啊。
1: 对，
0: 你就从这儿买，
1: 你从别的地方听到那个它不如咱们这儿啊。
0: 不行，我给你弄一张10块钱的券。
1: 嗨，怀总是为那10块钱吗？是为了支持咱们，对不对？
0: 糖豆说我给自己花的钱就是上班下班的加油费，这不是给车花的吗？
1: 对，
0: 也是给自己花，车不也是给他服务吗？
1: 嗯
0: 啊，平常基本上花不着什么钱。我就在想他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花不着什么钱。哎，他后来说基本上啊花钱就是给孩子买，
1: 哦，
0: 就是自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些需求。
1: 是的，哎呀，就是当了妈妈之后，我觉得大部分花销其实都给孩子了。
0: 是，就你这么一说，可能大家想了想也确实是这样。到了一定的年龄，给别人买的东西比较多，给自己买的还真的得好好想一想，
1: 是吧？
0: 哎，那家就好好想想啊，就这段时间你为自己花的一笔钱，它是花在了哪个这个消费的项目上面啊？
1: 对对对，
0: 来平台上告诉我们。
1: 玫瑰说游泳啊，他说刚刚昨天上了第一节课，这个夏天势必要把蛙泳学会。
0: 哦，
1: 哎呦，
0: 那你的意思是其他的泳姿都已经齐活了，就差蛙泳。
1: 蛙泳应该是个基础吧？我认为啊，
0: 我不知道，
1: 他可能是刚开始。
0: 我一汗鸭子，
1: 你也不会啊。
0: 我一旱鸭子，我都不知道这个先学什么，不应该学自由泳吗？自由泳不是最简单的吗？蛙泳是最简单的吗？
1: 我主要是因为我只会蛙泳，我不会自由泳，所以我认为蛙泳是最简单的。
0: 小桃说买了保健品，年龄大了，不是你给自己买的保健品？
1: 哎，其实真的，我这两年也开始吃了。原来呀，我是觉得，哎呦，
0: 你要这么说，我也有吃一些这个维矿啊，这些也
1: 对对对，
0: 什么什么油啊，
1: 我吃的维 D 啊什么的，对，
0: 哎，这油啊什么的，确实也开始吃了。以前真的是
1: 根本不屑一顾，
0: 哎，不屑一顾。现在
1: 那个啊，
0: 现在想了想，还是来一点吧。
1: 哎呀，
0: 管他怎么着的呢，是吧？
1: 对，得来一点了。深不见底，说我买了这个周末的演唱会门票。
0: 周末是什么？
1: 很多演唱会啊，但是我不知道青岛那一场还能不能演啊？看样子
0: 应
1: 该可以，
0: 那个目前没说取消的事儿啊。
1: 对对对，
0: 这不好说，
1: 哎，周末的演唱会给自己买一个开心快乐和过去的回忆是吧？
0: 其实夏天确实是这个演出市场相对来说，比较繁荣的一个时候，对吧？毕竟你看学生也有时间，老师也有时间，嗨，
1: 哎呀，就针
0: 对
1: 他们了，
0: 哎，那必须的。
1: 学生有时间之后呢，学生的家长相对来说也有时间了，
0: 他们不用去，
1: 嗯，
0: 给买票就行。不用亲自陪，
1: 那等会儿这钱还是花给别人了。
0: 是啊，这不就说嘛，大家继续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最近为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哎，大家发到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最近，中国考

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八三幺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1: 你激动啥？
0: 想见豪姐的朋友都已经进了直播间了啊！
1: 哎，我们的视频直播开启了啊！大家直接发直播两个字，扫码就能进来。
0: 就是想见还没来见的，您此刻就在微信平台回复个直播，有二维码，扫码就能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看看学成归来的豪姐跟之前有没有什么区别？
1: 没区别，一共学两天，他能有什么质的区别？
0: 学成归来，哎
1: 呀！
0: 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说说最近为自己花的一笔钱，花到哪方面了？
1: 哎，是的啊，看到这个爱吃芒果，他说买了个金戒指啊，说是来财，
0: 看出金价下来了，是不是？要搁着春节那会儿，
1: 挺贵呢，
0: 没人买那会儿。
1: 哎，你不该买个金戒指，你该买个金镯子，或者直接就是，
0: 万一他是个
1: 啊，
0: 他
1: 万一再下降呢？是吧？
0: 不是。这个要是咱男听友，他不能戴那个吧？得戴个戒指，
1: 哦，
0: 你得考虑这个。
1: 不是男听友会叫爱吃芒果吗？
0: 也未尝
1: 不
0: 可。
1: 好的，
0: 嗯，是吧？
1: 圈圈说买了个运动手表，要开始坚持运动了啊。
0: 哎，就一般来说呀，咱朋友们开始运动之前需要花的钱不少，买个运动手表，买个跑鞋，买一身这个
1: 衣服，
0: 品牌的。
1: 啊，
0: 运动服饰，
1: 对，
0: 之后再买点器械，
1: 还得买补剂。
0: 哎，开始运动了，三天就。
1: 哎，你怎么能给打回原形了哟？对不起啊，这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心路历程。
0: 是是是，
1: 你可能人圈圈就坚持下来了呢。
0: 对，大家可以持续的到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说说你最近为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
1: 我是觉得你比如说你像刚才说到运动买这一系列呀，如果你买的足够贵，那你可能坚持的时间长一点，你毕竟它投入比较高嘛。
0: 我想说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1: 啊，
0: 我想说的买那些东西啊，说是给自己花的钱，到最后未必是给自己花的，也可能就给别人用了。但是如果你从我们平台上下单这个黑莫奈眼霜啊，那是真是给自己花的钱。
1: 那也不一定
0: 啊，
1: 那也可能是送给别人的呢。
0: 不是，这个送是另外一码事儿，就是你起初打着给自己买的这种概念去下单
1: 啊。
0: 刚才的运动就像咱说，可能三天没坚持完，这个送人了。但是这个眼霜，哎，就主要还是自己用，确实，到了一定的年龄需要对自己更好一点。
1: 那我想问，如果花2180元买一瓶黑绷带的眼霜15毫升，你舍得吗？
0: 我不舍得。
1: 你舍得给你媳妇儿买吗？
0: 舍得。
1: 哦，他在听是吗？
0: 甭管听不听的，话先撂着啊。但说实话真的是贵，朋友。
1: 对，
0: 真的贵啊。
1: 那如果让你399买，你舍得吗？
0: 那都囤货，朋友们，囤啊，多囤一点啊。
1: 要想囤的话发秒杀过来就行了。
0: 是是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这个赫莲娜黑莫奈眼霜15毫升。其实15毫升就是它这个眼霜的应该是正装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专柜。
1: 眼霜没有按什么50毫升100毫升那样卖的啊。
0: 哎，但是好像有个别的是有30毫升。
1: 对对对。
0: 大。对吧？
1: 20啊30
0: 也有，但15毫升这个是黑莫奈的一个正装，专柜价的不只是上千的问题了，可能要2000多，
1: 2180啊。
0: 哎，咱们现在啊，夏日特惠，夏日特惠只要399，相当于专柜不到2折，大家可以回复个秒杀，先来看一看。
1: 我们视频直播间啊，捕捉到了刘帅刚才的瞬时表情，说在说那个什么的时候还犹豫了啊，
0: 犹豫了吗？
1: 说2180舍不舍得的时候一丝说犹豫了，但是说399的时候一丝也没犹豫。
0: 这是正常反应嘛，是吧？
1: 对，大家如果也不犹豫的话，你就发秒杀过来哈。
0: 不是399这个谁犹没人会犹豫的，
1: 对
0: 不对？
1: 对，399你买的是黑绷带呀，对吧？
0: 对，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呢，就会有对话框，您只要回复秒杀就可以啊，就可以看到黑绷带的眼霜。还有就是想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您直接回复直播，扫码进入。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周杰伦《回到过去》。要说到回到过去啊，我能想到的就是过去一到暑假，你知道我们家里边吗？
1: 嗯，
0: 有两种味道，一个是点蚊香的那个气味，
1: 那个味道啊，
0: 还有就是在就是我印象当中约定俗成的，每天你知道我们家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吗？吃完晚饭要出去遛弯。
1: 嗯，
0: 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
1: 是我们小时候也这样。
0: 遛弯之前要干什么？往家里边喷那个驱蚊的喷雾，熏蚊子药
1: 啊，是
0: 啪啪啪打满了之后，家人出去遛弯回来之后再打开窗户
1: 再啊，对对对。
0: 但是现在这些年可能
1: 我怎么觉得现在蚊子少了呢？
0: 蚊子少了，但是呢，说真的，现在还有就是咱们在驱蚊这件事情上，跟以前的那个概念不一样了。
1: 对，
0: 现在咱不是往屋子里喷，是往身上喷。
1: 对，原来咱们就觉得那个驱蚊呢，其实它不光把蚊子驱了，人也闻着也不怎么好，
0: 是
1: 的，对？然后现在呢，其实你包括什么好多里面的这种成分什么的，就更安全一点了，对吧？
0: 对，而且你看，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喷雾之外呢，我们就是说出现这种被蚊子叮的情况，过去用风油精，咱现在也不大用风油精了，咱都有专门的那种止痒膏。
1: 哎，是。
0: 哎，我们本周吧，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套组，这里边呢是这个绿鼻子这个品牌的驱蚊喷雾组合，
1: 哎，
0: 德国进口10%的这个驱蚊汁，之后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直接喷到皮肤上，你不用再担心说这个味儿啊，有时候有毒啊什么的，
1: 哎，对对对，
0: 不存在这个事情了。
1: 而且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降低了对皮肤的刺激性哈。同时还是零酒精、零香精，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啊、敏感肌都能用。这个呢，大家其实给孩子买呀，给家里全家人用，不光是孩子，给全家人谁用这驱蚊产品，它的这个安全无毒都是最重要的。
0: 但是确实，我们这个套组也是考虑到孩子的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你有没有概念？他小孩他在防蚊这件事情上还是不如大人专业。
1: 不是，还有我老觉得孩子好像很香，就是蚊子很喜欢叮
0: 他们。而且
1: 他
0: 还是没看，你看我现在我下班回到家呀，
1: 啊，
0: 我在楼底下，我都脚都不带停的，
1: 哦，
0: 我不断的跺跺脚。如果说你一旦停下来，你低头看，一定有蚊子。
1: 是，
0: 因为就
1: 是秋天那种才厉害，
0: 傍晚那个时间，
1: 啊，对对对。
0: 但是小孩咱们说这个晚上出来玩什么，他没有这个概念。
1: 嗯，
0: 等他意识到痒的时候，他已经被盯上了。
1: 是的，
0: 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上我们那个舒缓止痒膏，这里边添加了新疆软子草，快速止痒，还有这个儿童小金盾的标识，给孩子用。非常的放心。
1: 对，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您直接发个秒杀，79.9元呢，到手是200毫升的驱蚊喷雾家庭装一瓶，60毫升的便携装2瓶，然后止痒膏再给大家一支，还有驱蚊乳2片，以及呢这个到手呢就是这六件套
0: 啊，哎，6件套。
1: 哎，其实带娃出门玩呢，或者咱们出游的时候啊，对吧，都行。
0: 对，它有那个60毫升的便携装嘛，这个就是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带着。200毫升这个就在家里用。今天我们正好聊这个最近为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如果你没想起来，你现在回复个秒杀
1: 啊，
0: 这个驱蚊喷雾组合就是我们现在给自己花的一笔钱，防蚊用的啊。
1: 哎，看那个善莹说啊，说到给自己花钱，他说细细想来呀，就很久很久没有给自己买东西了。
0: 嗯，
1: 就括号是生活必须用品除外。哎，啊，
0: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我们这个必须是加上这个括号的。你要是说正常给自己买东西，日常的那些东西我们不算啊，就说的这种稍微大点的大件。
1: 对，他说我总是给别人花钱了，今天的话题特别好，我已经决定了要把自己心仪已久的手表买下来，虽然呢价格不菲，但是也不犹豫了。
0: 哦，
1: 谢谢哈，自己对自己必须好一点。他说现在呢人手一机，有的人认为完全没必要戴手表了，但是我认为男的必须有一款自己的手表。他说现在换上自己的，对自己好一点。
0: 我早知道，今天不说驱蚊
1: 啊，
0: 咱上手表了是吧？我们平台上有的时候也确实有手表的产品，
1: 嗯，
0: 是吧？
1: 是，
0: 那行吧，善莹，你那个下单吧，之后给我们来展示一下，看看你到底选了哪一款。 我们看看你的品味如何。
1: 哎，大家呢可以这个也跟我们说一说，就你最近为自己花的这一笔钱是什么哈？
0: 对，
1: 真的，我觉得就像善莹说的，就除去你这生活用品。
0: 对
1: 啊，
0: 你不知道今天买个雪糕，你这算
1: 你这不算了、啊？
0: 但你说它是一笔钱吧，它确实也是一笔钱，但是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刚才说的这个驱蚊的套组，大家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

0: 来自李文的真情人。咱这朋友说换手机，咱能说他名字吗？别说名字了。
1: 他说的其实还挺对的，后来想想啊，是真的。他说给自己换了新的苹果手机17 Pro 啊，他说其实想想这也是为单位换的。
0: 他一定是有一些工作上的事儿需要用这个手机来处理。
1: 不是，什么叫一定？帅帅你自己想想，咱们大部分的事儿岂不是也不就是为了？
0: 不，那个我觉得他一定是用手机会做个短视频呀、就举个例子 啊，就跟这个还有关系，不是日常打卡这些。
1: 不光是打卡呀，单位什么通知不通知你啊？
0: 啊，是
1: 啊，那个加班不告你啊？你要是没这个手机，他也通知不到你吧？
0: 嗯，我不需要通知，我主动就来上班。我想了想，咋说呢？这事儿不能说没有手机就通知不到，这个态度不行。我主动会来的，放心吧。没有手机也不会影响我上班的。
1: 信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个666啊。
0: 我是觉得这朋友应该是有一些工作是需要用这个手机来处理。
1: 是是是。
0: 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跟我们来聊聊，今天说什么呢？就是问问朋友们最近为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
1: 哎，刚子说花了10块钱给自己理了一个发，这算吗？
0: 不是，那是醉酒当哥说的
1: 啊。
0: 刚子人家是花了4500给房子过了个户，这是一大笔钱，
1: 大笔啊，
0: 这是个大事儿，关键是、
1: 是，您猜怎么着？他发来说你给我问愣住了，我仔细想了想，除了吃和股票，我真的没有花给自己钱啊、
0: 股票就算是，
1: 那是花给自己的吗？
0: 那是花给谁的？
1: 反正这两天我觉得
0: 不是你投的资吗？
1: 这两天你心情应该不太那啥。
0: 这两天又好点了。
1: 哎呀，反正你得看。好了，我们不说伤心事了啊。
0: 是。
1: 自己给自己投资，就我觉得我们说到这个花的钱呢，就不算是平时的这种吃吃喝喝，对吧？
0: 就是
1: 除这之外，
0: 行吧，大家随便来跟我们来互动都可以啊。
1: 哎。
0: 最近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如果还没有花的想不起来的，你赶紧下单我们小棕瓶，这就算小棕瓶，这个就算，因为呢100毫升的咱两瓶到手699也算是一笔大的开支了。是吧？
1: 是那个，因为平时啊它确实贵，3980。咱们现在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等于是捡漏价了。
0: 是是是
1: 啊，薅羊毛价。
0: 两瓶到手只要699。
1: 对，
0: 每一瓶是100毫升，到手200毫升只要699。我昨天也说了，我说这个确实剩的不多了，因为咱总共就100单。名额不多啊，大家赶紧把握住这个机会。雅诗兰黛这个你应该也对吧？不陌生，
1: 就是大家很多朋友都平时囤，是不是？你要囤这个的话，你趁着这个价格合适囤，其实是最划算的。
0: 它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一个季节性，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得用，
1: 对
0: 对吧？精华嘛，对吧？
1: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发秒杀，因为库存确实不多了，别到时候买不着的时候大家再来问我们，可真的是补不上货了啊。
0: 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有关注的呢，您就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只要是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能找到我们。添加关注之后，对话框您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链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

0: 何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全线23座车站中已有17座封顶，16个区间双线贯通。青岛市无人机锚地船舶供应式运行首飞日前顺利完成，成功为停泊在青岛前海2号锚地的国际航行船舶投送物资，开启商业化试运行。 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将于7月23日在辽宁大连拉开战幕。 2026年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结果出炉，中国队全员摘金，位列团体第一。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官宣从8月1日提档至7月25日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 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弦子舍不得。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不存在舍不得，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你最近为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意味着这笔钱已经花出去了甭管舍得舍不得，反正已经花出去了、啊、
1: 哎，风筝说买一个洗地机算不算呢？
0: 算呢，
1: 那必须算，能让自己在家务当中解脱出来的所有的这个花费我都觉得特别值得。
0: 对，刚才我们还说那这个算不算得看他干不干，我觉得只要他在家里，这个洗地机就算是给他买的，他即使不用的话，反正你最后享受到成果了。
1: 哎，对，这就是给自己买的，给自己花的一笔钱。
0: 对对对，
1: 心心之间念念之远，他直接把数字发来了
0: 啊、灵活就业社保，那更是给你自己
1: 花的，那绝对的，绝对的，
0: 别人抢不走这个。哎
1: 这个晴川丽丽说，最近正好买了你们的799的小棕瓶和眼霜，估计今天就到货了。你看看咱们听友，感谢信任啊！
0: 我看完这个回复，我又看了一眼
1: 啊，
0: 咱这会儿好像该说旅游了。
1: 不是，你准备顺带着让他掏个旅游的钱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确实有一些美妆的产品，行吧。既然说到这个了，大家就赶快的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给新疆，因为咱们8月4号。新疆的行程啊，现在名额也不多了。
1: 这眼看着就8月4号了，哎。
0: 啊，对呀、啊
1: 哦，
0: 你看，
1: 快报名吧啊！
0: 是，这已经是7月下旬了。
1: 嗯，
0: 咱就说这种新疆这种行程，咱还是提前去规划，它不是说去海边一抬腿就到了，对吧？但是新疆大家还是相当于真的是出了个远门。
1: 嗯，
0: 8月4号到8月11号8天7晚的新疆的行程，具体的安排大家回复新疆能看到。咱们这次呢，要去到这个独山的大峡谷，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独库公路，之后要去到赛里木湖。哎呦，赛里木湖这时候去真的是好时候。
1: 我今天突然就刷到了咱们同事带队去新疆，在赛里木湖拍的照片哈。说实在的，可能也因为咱那同事确实长得挺帅的。
0: 哦，
1: 你们拍都没拍出那么好看来，就是他拍的那个让我第一次想去赛里木湖了。就是效果堪比撒贝宁说人生必须要来一次
0: 因为这个确实，其实夏天啊、就是暑期
1: 天好是吧，
0: 就是赛里木湖真正的，当然你说从4月份就能去，
1: 嗯，
0: 你比方说4、5月份去，你还能看到那个推冰呢。
1: 哦，
0: 当时还有那时候草也开始绿了，但是呢你要说最美呢还是7、8月份。
1: 嗯，
0: 哎，就是从景色这个角度上来看，那除了赛里木湖呢，我们还要带大家去到伊犁啊，翻过那个果子沟大桥，去到库尔德宁，去到那拉提草原双草原，之后也要去到伊宁的老城，去到伊宁老街六星街，就是那个苹果箱里边唱那个有六星街，就是这个六星街，因为那个作者他就是伊犁的啊。
1: 哎，所以说其实这趟行程还是非常丰富的啊，而且其实到了新疆最美的时候了，不光是景好，然后吃的也特别
0: 好，
1: 所以大家如果想去呢，得发新疆。重点是呢，咱们名额不多了，您得打电话啊，0531-8266-7557，这是很重要的。哎呦，都是大件儿，大家花的啊！你看 K 文照说，这周买了房子，
0: 哎，
1: 交了定金了，
0: 厉害了！
1: 不知道是买对了还是买错，当然是买对了。只要你心仪的房子，那就是和你和这个演员也你住着也舒服的，
0: 他就是对了，
1: 他肯定是对了啊。繁荣昌盛说买了交了学费，学了初级会计，哎呦，开始了，你得往后一个劲儿的考。祝你
0: 初级、中级什么，是吧？
1: 对，祝你这将来一定能成为注册会计师啊！
0: 啊，全过就完了。
1: 哎、对，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想看看行程，就是新疆行程的回复新疆。
1: 嗯，
0: 想参与话题互动的，您就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腾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
1: 一定别有深意啊，这首歌
0: 肯定是有深意的呀。我们体坛开始这首歌一般都有深意。先来关注一下昨晚的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啊。这一轮的比赛呢，一共是八场，因为是16进8嘛，有七场都安排在了昨天，有六场是昨天的晚上，其中这六场的对决当中，有四场都坚持到底了，一直拖到加时
1: 点球大战吗？
0: 点球大战，
1: 哇，
0: 哎，这四场比赛，你想一共晚上就六场，有四场都到了点球大战，所以昨晚呢也被球迷们称为点球之夜。点球之夜、
1: 哎、我跟你说这个世界杯之后啊也得给大家有点看头，
0: 哎，得上个大菜
1: 是
0: 吧。当然昨天晚上其实最受关注的，对于全国球迷啊，对于咱们山东球迷来说，可能呢我们是关注泰山的比赛，关注青岛双雄的比赛，但是对于全国球迷来说呢，那可能关注的就是中超领头羊的比赛，成都荣城嘛。成都荣城在常规时间3度领先，但是呢最后还是让玉坤把比分给扳平了，他们也是进入到了点球大战。成都的外援你看席尔瓦罗姆洛先后都把这个点球罚失，最终呢还真的就输了，领头羊止步16强。
1: 天哪，
0: 哎，后面还有河南跟大连英博的比赛也是到了点球，河南球员阿布杜肉苏利击中横梁之后呢，大连英博历史性的进入到了8强。
1: 啊，天哪，
0: 还有海港，
1: 是
0: 哎，海港也是依靠点球艰难晋级，最后就得说说泰山队了。泰山队的比赛也是很曲折，常规时间1-1战平，加时赛进球了，但是呢都进了，你进一个他进一个，
1: 他也进一个，
0: 哎，又是1-1，这样的话就是到加时赛结束就2-2，又是点球大战。昨天咱有一说一，于金勇的发挥真的是太神勇了，就是他不仅是在点球大战2度扑出点球，常规时间里边还扑出来一个呢。你说这个
1: 要不是他，咱真的、哎、
0: 真的就危险了，
1: 是吧？就刚才他们说那个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球迷朋友们说这看泰山队的比赛啊，这个容易心惊胆战的、
0: 啊、
1: 哎，
0: 是啊，
1: 然后奔跑说昨天晚上我可忙了，电视看着泰山，开着手机看了一个，平板又开了一个，好，
0: 啊、都进入到加时赛，都到了那个点球大战，还挺刺激的，
1: 关键节点了啊，
0: 是是是，今天还有一场比赛啊，这个今天晚上8点还有一场比赛，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足协杯第五轮就全部都结束了，8强就产生了。刚才球哥也在这个直播间也说了，说这个下一轮咱们比赛的时间是9月1号。
1: 哦，
0: 哎，他说这个时间不友好，因为那天
1: 开学了呀，
0: 开学了，刚才而且是工作日，但是可能也足协杯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咱们是在泰山队是在主场对阵上海海港，到时候咱们再争取有机会到现场去关注吧。
1: 哎，那个这些太遥远了，9月1号的事儿、咱看看明天吧，
0: 明天
1: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有好多朋友说看到我们的直播预告说，哎，明天早上那个栗子不在吗？他在节目当中，但是呢他不直播了，为啥呢？因为明天下午他得播3.5小时，
0: 他要养精蓄锐。
1: 对，你说这人要早上起来播2小时，下午播3.5小时，这一天没别的事儿了、
0: 熬不住啊，熬不住。明天下午3:30，巡游全麦承载美好平安车主生活节山东站的专场直播将在清照全城明水古城开启。
1: 哎，
0: 有谁呢？有平安保险的推荐官冯乐阳，还有咱们经典乐广播的主持人栗子，还有特邀的旅游达人。
1: 是，平时大家都说栗子就单班没有搭档，这回好配俩搭档，都是两个帅哥啊，
0: 组团了这回，
1: 大家可以去看看哈。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一起赏墨泉奇观，探李清照故居，解锁夏日的玄宝攻略。为什么大家一定去看呢？就是这个直播间啊，好礼抽不停。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平安的车主生活节的直播间一定要去蹲一下，因为他出的东西还都挺好的。
0: 是，
1: 比如说小米的 Redmi 平板呐、制冰机呀、电风扇呐、什么的，就是而且呢，活动现场呢还有这个锤拓 DIY、祈福蹴鞠以及诗词对对碰的一些国风打卡的集章游戏。然后集齐了之后呢，大家还可以有赢这个专属的国风印章哈、还能够兑换限定的周边出行优惠券。
0: 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马上来预约明天的直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戚薇李俊浩，你是对的人啊，你不仅是对的人，而且你做了很多对的选择
1: 啊。
0: 你看今天咱们平台上大家比我们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想象的内容还要丰富。
1: 对，说为自己最近为自己花的这笔钱花买了什么啊？那个永远的朋友说买了一块石头，我刚给他回我说你这什么石头啊？它不是一块简单的石头吧？
0: 那肯定不是一块简单的石头
1: 啊。这个他还没给我们回到底是什么，但是呢，简单爱，哎呦，我该说他的名吗？应该。
0: 没事吧？
1: 对，
0: 这不是也是一首歌的名吗？
1: 对，他说呢，花了几万块钱呀，买了一个车，为了自己钓鱼。昨晚这车坏了，今天又花了好几千。我说你这为了钓鱼能买辆车，这是实力呀。
0: 是啊。
1: 他说别提了，悬挂坏了。
0: 嗯。
1: 不敢说怕挨揍。我说这车还能悬挂坏了？
0: 一看他走了这路吧。
1: 对，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确实是啊。
0: 就是他为了这个钓鱼，我觉得。为了这个爱好吧，对吧？他都付出了很多。
1: 对，而且他们就是一个车队，他给我们发来的这视频和照片，大概他们去到了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能钓到什么，感觉非常的神秘啊。
0: 这地方挺好的，你看这地方一看，很多人都去不了，这个地方上鱼，没大有人去。
1: 对对，肯定没什么人去啊。为自己买了什么，就是真的什么样的都有。
0: 是，这五月七黄说最近天天给自己买东西，哎呦。全是串儿
1: 哦，
0: 他说买串儿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就是进入到他那个怎么讲的那个规律当中了，就是有的朋友一开始入了这个坑了吧，就开始不断的下单，你在平台上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战利品，
1: 我跟你讲，我肤浅了，我上面看全是串儿的时候，我想的是啊，羊肉串
0: 吃的串儿吧，嗨。
1: 我想说这也确实是到了吃串的时候了，
0: 盘串
1: 对不起
0: 行吧，我们节目里倒是反正聊什么最后
1: 都
0: 能聊到美食，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是，
0: 但是那个我觉得我曾经看过一个说法 当女生去吃饭的时候她在补那个口红的时候就说明他已经吃好了，是不是这样的、
1: 啊、那肯定是，
0: 是吧？
1: 我刚才刚想说吃完串得怎么着也得补涂一个口红唇釉的啊。
0: 是，
1: 补涂的时候你就选兰蔻的唇釉小样两件套，只要79块钱，特别划算，专柜一支正装300多，咱们颜色的通勤百搭、有196半透裸纱元气啊，这个特别显白，还有275法式裸茶温柔百搭，那么是这种低饱和跟温柔裸色调系的啊，不挑肤色，
0: 是、我们这么说呢，可能
1: 大家也不知道在说啥，
0: 对，大概能想象一下，但是具体说这个196和275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色调，大家还是得回复个秒杀，你进来平台点开那个链接里边有图片，你看了图片就非常直观了，
1: 哎，而且呢是丝绒哑光质地，上嘴啊顺滑不拔干，夏天喝水也不怎么沾杯哈、就是不太掉啊。每支3毫升迷你小样放包里呢，咱们随时补涂，也不用担心你用不完，就真的很省啊。
0: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咱们两支3毫升的迷你小样啊，一共79，这个价格真的。找不到了、对吧，就来我们这儿下单吧，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公布海外上映时间，8月13日起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陆续上映。夏季吃西瓜提示：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量以200至350克为宜。西瓜中含有大量水分，饭前或饭后立即食用可能会影响消化，最好在两餐之间吃。严重口腔溃疡患者、消化不良及肠胃虚寒的人，糖尿病患者、孕妇、肾功能不全患者等，吃西瓜一定要注意控制食用量，吃太多易刺激胃肠道，引起身体不适。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们最怕听到这个，什么都不想要，
1: 就什么也没法推给大家了。
0: 那我们闪电优选怎么办？但是今天我们也很怕听到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是问大家最近为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如果你什么都不想要，你这个钱就花不出去了嘛。
1: 对，你看啊，非专业汉语法学家说，买鞋买衣服啊，都必须得买双数。
0: 哦，
1: 家里的一个衣柜啊，全都是我的衣服。他是一位男生啊，大家知道啊，买鞋买衣服呢，就是说曾经因为某一年双十一一次性购入了10双鞋，被同事亲切的称为蜈蚣精。你也买的多点了，
0: 这个穿得过来吗？10双鞋？
1: 是啊，
0: 因为第二年还有双十一呢。
1: 这么攒下去，这家里没别的东西了啊！
0: 回头跟我们展示一下你的衣柜，我很感兴趣。
1: 哎，那些年说买了网球拍、网球鞋，他说打网球这件事啊，简直是太令人开心了。
0: 是的，我经常看这个网球的比赛，我都很想去试试。
1: 你没打过是吧？
0: 对，我没
1: 打过。但是非常需要体力的啊！你看每一个挥拍都很使劲。
0: 我就是看这个很需要肌肉，我可能先需要练练肌肉是吧？练练力量。
1: 短发飘飘说最近补了一颗牙，哎呦是珍贵呀，以后得好好刷牙，好好爱护了。
0: 其实啊，我想给短发飘飘说，也不一定是因为这个刷牙没刷好。可能就是年龄到了，
1: 哎，这更扎心，这都没办法啊。
0: 年龄到了，咱就不能只关注牙齿了，咱的
1: 就全方位都得关注啊，
0: 哎，从上到下，特别是脸部是吧？咱们的一些什么精华什么都得用上，朋友们。
1: 哎，那个我们本周有一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5件套啊，大家可以 all in 起来。这5件套里面有什么呢？小棕瓶精华50毫升，原生液啊30毫升，加小棕瓶洁面30毫升，再加上智颜清爽面霜15毫升，再加上小棕瓶眼霜5毫升。也就是说呢，这一套就把你的全套护肤流程都搞定了。
0: 哎，这有了这么一套，大家这个暑假出游啊，日常出差啊，也不用带别的，这一套不就够了吗？
1: 对吧？
0: 一套就搞定全护肤流程，而且呢，咱价格还特别合适。你看这个小棕瓶精华50毫升，本身这也不便宜吧？
1: 哎呦，
0: 对吧？
1: 可是
0: 之后你看还有智颜面霜，还有小棕瓶眼霜，咱们给大家组了个5件套，一共这些下来之后，299就。到手了，
1: 这个价格你敢相信吗？你买小棕瓶50毫升都买不到，
0: 对呀，
1: 买不到个零头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发秒杀大牌护肤品，咱们平价入手。而且呢，它这个其实很好的，就是你这两天如果出去玩什么，你就可以直接全套带了。
0: 就这个东西就很简单，你就出门的时候把这一套带上就 OK 了，不用再去选来选去啊！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咱这个活动就这一周，而且呢，就是虽然说是一周，但是如果说没货了，它一周也到不了。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5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2: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5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2: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5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每到暑假，家长们就开启渡劫模式，出门五分钟，操心两小时，怕中暑，怕摔伤，又怕玩水出危险。不只是孩子的健康安全，还有家里老人。夏季高温对于心血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想带一家人出游更是方方面面都要挂心。平安车主生活节已经开始了，不管是家人健康、出游安全、居家安全，还有毛孩子的健康，都有相关保障给你安全感。一无忧零免赔百万一王牌版，一元起赔，赔付上限600万。平安行旅行险年卡节日版限时8折，让你出行更省心。家无忧全家守护保，可保全家房屋及人身意外，还有宠无忧爱宠保障卡2.0，减轻养宠负担，解锁养宠专业体验。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9:00。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贴。

0: 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只三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装，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1: 两只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0: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1: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2: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1: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2: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是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5: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北京时间21:00。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

0: 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线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22:00。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G-Funk Era, no sir.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情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

0: 完整的护肤步骤，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1: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0: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5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
2: 有攻击力。我
6: 错过，
2: 还我。
5: 下一轮确实这个。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6: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6: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9: 北京时间23:00。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0: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4: 北京时间2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像没有面子了。我给了个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和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客气。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走的是。

days, four cities, I take you on tour. 因为你五个比你，爱在我星空难开辟十度下定义。No, it's hard to say, 你了解我的脾气，到底怎么看待这种 relationship？ 如果我最大的问题，你别生气。不知疲倦的带我不加欺骗的爱，沉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0: bless you.
1: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3点整。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香。立秋天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6:00。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

0: 996半透裸纱，素颜通情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1: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0: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1: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葱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生活是自己的，尽情装扮，尽情可爱。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新鲜资讯，经典旋律，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初10。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夜间，菏泽、济宁、济南、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今天早上拉开窗帘，又下雨了，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啊，不知道的时候又来了一场雨。今明两天的部分地区，这个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呢更加的频繁，而且夏天这个雨啊，它非常的盲盒，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哪一色它会下在什么地方，就看这个云呢、飘到哪里了。所以说这个夏天最神秘的地区就是局部地区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例子了。今天也是大暑节气了，大家可以来领取我们的大暑节气的专属日签，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来看到了。王小妮说，昨天晚上泰安宁阳是狂风暴雨，今天早上好晒呀。还有我们的未来可期说，昨夜下了点雨，今天早上非常的凉爽。说到了小强，他说挺喜欢小强，那说小强的声音呢又慢又有点温柔，感觉他是一个慢性子的人。他说不管什么台的主持人，还没碰到一个这个男主播的这个声音像小强一样温柔还慢的，那是你没见过他的人啊。我们强总是一个特别一的人啊，特别外向的人，就是性格特别好啊。有机会的时候，咱们搞个见面会啥的，对不对？让我们的主持人都跟大家见一面。还有我们的梧桐花语说，这个蚊虫叮咬的，就治蚊虫叮咬的还有吗？有，就在我们的秒杀，回复关键词秒杀，但是它不是治蚊虫叮咬啊，一个是驱蚊，它主要是一个驱蚊的一个喷雾的组合，里面的内容很多，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一下了。毕竟最近呢，这个雨水增多的情况下，蚊子也是相当的活跃呀。还有我们的光晨说，早上好，打个卡，开启了锻炼模式。今天锻炼这个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你那里今天天气如何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大暑节气专属日签吧。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炖肉炖出的白沫是营养吗？
1: 炖肉时出现的浮沫并不是什么营养精华，不需要特意保留。它本质上是肉类在加热过程中血水、蛋白质和脂肪等成分受热变化后形成的混合物。随着温度升高和炖煮时间延长，浮沫的颜色和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其中第一阶段的红褐色浮沫主要是血水、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建议全部撇去。第二阶段的白色浮沫主要是少量蛋白质在高温下析出形成的，可以撇去也可以留下。第三阶段的黄白色浮沫其实是煮汤过程中溶出的脂肪，是肉汤风味的来源之一，可以根据减脂需求决定是否撇去。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张靓颖的放轻松。今天呢大暑节气，但是呢今天早上这个温度还是非常的适宜的，而且呢已经到了周四啊，离周末还远吗？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心情反而是更加的轻松一些。当然了，在整个假期呢，很多朋友也要带着孩子们出去放松一下。我们今天的下午呢，今天的下午会有一个直播，是在清照全城明水古城开启，这是巡游全麦承载美好平安好车主的车主生活节山东站的一个专场活动。之前我们去这个明水古城去对接活动的时候呢，哎呀，我说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这个景区我真的是第一次来。但是呢看着这个墨泉，哎呀，看着墨泉鼓鼓的，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像是这个泉引申出来的一个小池子，里面放着西瓜哈、啊、泉水西瓜。我说天哪，这就是夏天最治愈的一个场景了。如果大家今天有时间的话，回复关键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我们今天下午的3:30会在清照全城明水古城进行我们的车主生活节山东站的一个直播。那车主生活节大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因为非常多的福利。一般来说这个车主生活节一年就这么一次，所以呢福利非常的超值。参与寻宝集资赢华为手机，还有100元的加油充电券，天天抢。另外呢还有大疆相机、华为手表、小米投影仪等等的好礼。每天上午的10点咱们准时先来领取最高20元的服务神券，还有全家守护宝等多款的热销产品6折起。今天下午3:30巡游全麦承载美好车主生活节的山东站的专场活动将会在清照全城明水古城来开启。现场呢不仅我们有直播，还会有活动，现场参与活动并且打卡，有机会兑换平安的出行礼包、古城的限定文创等等的好礼，还有景区的门票等你领取。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3个字马上来参加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二十四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 大暑，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大暑相对小暑更加炎热，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虽不免有湿热难熬之苦，却十分有利于农作物成长。农作物在此期间成长

适当补充水分，别总喝凉的冰的，最好喝温开水。室内外温差不要过大，26度左右的温度最合适。你别看我年纪小，我也懂得养生之道。

平分天四序最苦是炎蒸，已经到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了，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段，阳光猛烈不说，还伴随着潮湿多雨，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会更加的难熬。防暑和祛湿是这个时节的一个关注的重点。暑天无病三分虚，平时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呢，多吃点清淡滋阴的食物，莲藕、蜂蜜、大枣、鸡蛋、木耳、豆浆都是很不错的。水果方面，桃子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膳食纤维也是比较丰富的，并且呢血糖指数较低，适合糖尿病人和减肥的人士来进行解馋。饮食上清心降火，心态和作息上就是要放慢节奏。这个运动的话呢，咱们选择一些轻运动，那么平时呢中午的时候咱们能够午休安神一下。其实不得不佩服咱们中国人一个顺应四时来养生的这样一个智慧，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夏热冬寒的四季当中不断地锤炼着我们的坚韧忍耐还有意志力啊！当然了，这个季节其实最贴心的关爱就是那句话，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18069.2亿元，同比增长4.4%，规模列全国第五位。济南推出大学生畅游卡，除大专生、本科生外，硕士、博士也能申领该卡，凭卡可享受免费乘坐市区公交30天，以及趵突泉、千佛山等景区免票入园的权益。近日，济南轨道交通7号线建设迎来最新进展，全线23座车站中已有17座封顶，16个区间双线贯通。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青岛之夏艺术灯会活动有关情况。今年青岛之夏艺术灯会的主题是“千灯会，山海 AI 共潮生”，计划于7月24日正式向广大市民和游客开放。埃及电影《生日快乐》发布最新海报，确认引进中国内地院线。该片曾亮相北影节与上影节，并斩获翠贝卡电影节最佳国际剧情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给孩子用的这个驱蚊产品呢，安全无毒是最重要的。绿鼻子驱蚊喷雾这个组合采用的是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没有神经毒素，也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在皮肤上。特别添加的这个龙胆花提取物呢，会降低对皮肤的一个刺激性，没有酒精、香精，6个月以上的宝宝还有孕妇、敏感肌的朋友都可以来用。那么驱蚊的效果是能够达到6个小时。这次的组合当中呢，还有一款舒缓止痒膏，添加的是新疆的软籽草，能够快速的止痒，有儿童小金盾的标识，咱们给娃用的更加的放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是79.9元到手200毫升的驱蚊喷雾家庭装1瓶，就是一个大瓶，再加2个60毫升的便携装的小瓶，这个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咱们随身带着，还有止痒膏1支，还有驱蚊乳2片，这个组合一共是6件套，只要79.9元。带娃出门玩或者是出游，就是海边的户外呀，都是适合的。线下商超也是同款在售，我们这个价格更加的合适，大人孩子用都是非常放心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驱蚊喷雾组合现在只要79.9元。

费翔恼人的秋风，大暑已经到了，秋风还会远吗？再过半个月呢，就将迎来立秋的凉风至了。当然了，这个还在伏天里，所以这个立秋的秋风可能还会有点烫人呢。想要真正的凉爽，要等到白露时节的玉露生凉了。但是对于我们要去的新疆来说，其实秋天要比咱这儿早很多。一般来说呢，我们八九月份呢，就是带大家去这个新疆是最好的时候。如果到了十月份，不好说，因为十月份呢，比如说像喀纳斯其实就已经开始要下雪了。 Radio 旅行家，我们八月份的新疆招募正在招募的是8月4号到11号济南直飞乌鲁木齐，8日唱完伊犁的北疆精华。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新疆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这次呢，我们会有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连玩，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当然还有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这个路上的时间呢也是更加的舒适，因为它的座位非常的宽敞。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暑期限时特惠，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咱们拿下北疆的全景大满贯。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 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